0: 对其予以妥善安置。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天温馨提示，市民朋友们，台风将至，请关好家中门窗，及时收纳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带来隐患。建议提前备好饮用水、手电、充电宝等应急物资。若屋内出现积水，请第一时间关闭总电源，谨防触电。多留意家中老人、小孩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规定区域，不要进梯入户或入户充电，避免引发火灾。室外出行温馨提示，台风影响期间建议大家尽量减少外出，如确需出门，请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避开积水路段，不要涉水前行，守护好自身安全。车辆停放温馨提示，本次台风伴随持续性暴雨，低洼区域、地下车库极易积水，麻烦大家将车辆转移至地势较高区域，远离围墙、树木、广告牌，关好车窗，避免爱车被淹、被砸受损。

临水安全温馨提示，受台风降雨影响，江河湖海水位将快速上涨，水流湍急，堤岸湿滑，恳请各位市民远离各类水域，不要观浪、拍照、垂钓、下水捞鱼，切勿以身涉险。遇险求助温馨提示，如您遭遇险情，请保持冷静，及时拨打110、119寻求救援，日常留意。日常留意留存手机电量，若通讯暂时中断，可借助手电亮色衣物发出求救信号。权威信息温馨提示，温馨提醒各位市民，台风研判预警转移相关安排，请以气象防止官方发布为准，各类商业天气软件仅做日常参考，恳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共同维护良好网络环境。武亭温馨提示，各位市民朋友，台风沙德尔将带来强风暴雨，应急响应期间，我们

又来啦！和鱼儿一起学习台风天小常识。居家防范措施，及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政府的行动对策。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区去旅游，或到海滩游泳，更不要乘船出海。台风到来前，及时将阳台上的物品转移到室内，并对室内容易被大风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提醒广大游客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请广大游客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路径、风力等级及降雨预报信息，跟进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防灾避险指引以及文旅

区域不要在上述区域开展露营、漂流、溯溪、观潮等活动，严禁进入未开发、未对外开放的野生景点、网红打卡地，全程做好个人防护。台风影响，安全第一，记住无警惕八不要。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无警惕。警惕野景点，很多未开放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要警惕异常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雨。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台风造成的灾害越来越严重，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广。学会如何正确防范和应对台风，能够帮助我们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带来的影响。台风季节来临时，我们需要提前检查自家周围的水沟、排水口有没有堵塞。如不及时进行清理，台风来袭时雨量过大，很可能导致排水设施无法正常排水，导致家中进水。台风可能造成道路破坏、信号中断、物资供应不足，建议您在家中提前准备好手电筒、打火机、收音机、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急救用品。台风来临时，一定要留意官方发布的天气预报，重点关注台风的行进方向等信息，

地的涉山涉水涉海景区包括了海曙区、天尼阁月湖景区、五龙潭风景名胜区、浙东大竹海景区、半山半水景区、李家坑景区。江北区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绿野山居，镇海区九龙湖旅游度假区、招宝山旅游风景区正式十七房景区，北仑区九峰山旅游区、梅山湾沙滩公园，鄞州区横溪风景旅游区、天童老街景区。象山县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象山影视城、东旦时尚运动休闲沙滩、中国渔村、蟹钳港景区、海之湾户外大本营、花澳岛、潭头山岛、灵岩火山峰、东海灵岩。

晒出了一片晴朗，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

0: 下面八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1: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治。

示了分手之后的纠结和遗憾，细腻描绘了想要放手又难以割舍的情绪，共情力极强，是弦子抒情能力的非常具有它体现感的一首歌，舍不得。

0: 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4: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5: 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

0: 高山海岛，
1: 田间地头，记者走乡村，为您带来新思维、新技术、新出路。
2: 本台消息，沙德尔昨天夜里已经移入东海海面，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将于27号夜间至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清一带沿海登陆。今天夜里到28号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明天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28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轮雨量大，并与前期强降雨区重叠，需重点防范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小流域山洪、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影响期间，沿海可能出现风雨潮三碰头，要注意防范。为确保居民和游客安全，从8月26号8时起，我县涉海景区涉海高风险旅游休闲项目将临时关停。涉海

生意来了呢？哎呀，这就是人家为了求生想出来的招。你先回想一下，你或者你的朋友有没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啊，然后睡着的时候呢？哎，经常会有。我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比较无聊的电影，然后我就睡着了。然后有个网友说，我老公就是啊，特别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每次下了班约我去看电影，然后呢他就睡得贼香。后来啊，他说我问他啊，他说陪着我逛街太累了，只有看电影的时候是最放松的，也是性价比最高的约会项目了。想想还真是啊，你看这个影院呢，它是全遮光的，无死角，暗黑环境，顶级恒温，中央空调，人体工学座椅，还有杜比环绕立体声啊，真的特别好睡。而这西安这

这家影院呢就敏锐地抓到了这一个要点，给这个影院呢开辟了这样一项新的服务。工作日哈，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的2点半，整整2个半小时的黄金午休时间。这影院呢不放电影，专门开辟影厅给你睡觉。啊，重点是这个价格哈，便宜到令人发指啊。睡一次2.5个小时的觉吧，这个团购价呢只要1块多钱，还是男女区分的啊。这个打工人一听啊，纷纷表示我太需要了，建议全国推广。以前去这个电影院睡觉，那是花40块钱买一张烂片当做背景催眠曲，现在呢这个影院啊把这个中间商的烂片给省了，直接明码标。

吧。那对此呢，也有人表示，有点疑惑啊，就是说你堂堂一个院线的影城，大屏幕动辄几百上千万的造价，高级音响环绕，怎么就沦落到一块多钱卖午睡的这个床位了呢？答案呢，自然是很扎心啊，因为实体影院这几年日子真的可以用在夹缝中求生来形容了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是说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暴跌46.6%。那么全国影院上座率呢，2015年的时候啊是17.37%，到了2026年前四个月只剩下5.7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座位平均不到6个人坐，就是没有人去看电影了啊，就比较少了。毕竟这年轻人的

这个剪辑好配好炫酷的这个音乐和特效字幕竖屏或者是横屏的短剧成品直接发到你的手机上面。有人说啊，这小时候披着床单演戏的那帮人终于长大了，也有人说这才是真正的剧本杀啊。那还有人表示啊，现在这个演员呢离开这个横店呢，到景区去当 NPC 去了啊，游客呢反倒去横店当起主角了。大家还纷纷举手，我要演甄嬛传滴血认亲，我要演可云发疯找孩子，我要演陈贵人，因为可以一直吃御膳房的点心啊，正大光明发疯了，对不对？那也有人说啊，这横店那么大一个国家级的影视基地，造就了多少院线大片和爆款大剧，怎么就沦落到陪普通游客玩这种过家家式的爽剧了呢？是自降这个身价，脸都不要了吗，朋友们？啊，那答案也是很现实啊，因为这个传统影视行业日子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风光了。本来这个影视格局呢就不停的在变。2026年第一季度横店短剧开机量大幅下降，巅峰时期上百个剧组同时开拍，现在呢就只剩下零星的

的14点，那么宁波辖区22条客运航线也已经是全部停航。那么在停航期间，码头也将会持续做好咨询答疑、票务处理等等一些服务工作，复航的时间呢也会根据气象实况动态进行调整。那么海事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了，有相关出行计划的乘客应该提前去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以及航班的信息，我们要合理安排你的行程。那我们再关注到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对我市呢造成严重的影响。那么根据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那么市防指呢在昨天的12点，防台风应急响应也是拉到了2级。为了确保居民和游客的安全，8月26号17点开始的话，宁波全市60家涉山涉水涉海旅游景区也是关闭哈。

部已经是临时闭园了。另外呢，石浦环港游航线、潭头山岛航线也是停航了。另外，我们县内的公共文体场馆也是关闭了，象山县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体育场、灯光球场、非遗场馆等公共文体场馆已经是全部关闭。那么台风来临了，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防范的应对指南，也需要大家去了解一下哈。首先我们要密切关注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信号啊，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走向。那台风呢一般都是由弱到强的一个等级，比如说最先是蓝，然后呢是到黄，再到橙，最后是到红。这两天一定要关严家里面的门窗，对玻璃门窗和铝合金门窗

必要呢，咱们要少出门，不出门。另外台风来袭的话，往往会带来狂风暴雨，所以对我们的人身财产安全会造成一些危险哈。所以呢，一定要进入台风防御状态，随时做好停工停课的准备。另外要储备好不容易腐败的食物和饮用水，那如果说家中有病患的，要准备好必需的一些药品。那么遇到台风被困的时候呢，大家也不要惊慌啊，及时去拨打119报警电

0: 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1: 欧舞浪吟，尽享暮海冲浪，
0: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1: 品海临风，因对酒畅饮，
0: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1: 朝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吃喝玩乐游，象山。

好，欢迎各位进入到我们的吃喝玩乐游象山。宁波轨交十二号线呢即将通车了，所以坐着轨交去看海不再是梦了。列车跨海飞驰，窗外呢是我们无垠的海湾。十二号线在象山呢一共设了五个站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第三站了，单程站啊。我们的吃喝玩全攻略跟各位来盘点一下。那么单程，我们象山县城核心枢纽，地名源自于徐府隐居蓬莱山炼丹藻井的一个古老的传说。那么丹井呢留痕，丹城之名也是流传

出站公交接驳便捷，象山影视城、石浦渔港古城、东海半边山都可以由此来换乘，所以呢，人文美食、市井烟火可以说一站尽享了哈。来到丹城之后，带大家打卡的第一站就是东古湖了。环湖木栈道哈，文峰塔呢就是矗立在这个湖畔了，你可以登顶塔顶哈，整座丹城尽收眼底。这塔山遗址封存着6000年前浙东沿海先民的生活印记。白天的话，我们可以环湖漫步；傍晚的时候呢，你可以等候

余个非遗项目。那么展厅呢，也是循着海山名船叙事脉络，鱼俗场景复原，竹根雕，还有象山剪纸、鱼踏、麦吉画等等哈，一一呈现出来，把徐福传说啊、开阳谢阳、渔家民俗啊，可以铺展开来，你可以了解一下。那么第二站呢，你可以去打卡一下象山县博物馆。这个地方啊，藏着距今6000多年的塔山文化，是浙东沿海重要的史前文明代表。馆内出土的陶器、石器等文物，串联起塔山远古先民的生活印记。走累的话呢，就到象山图书馆可以去休息一下，可以翻阅山海主题读物，好，静静的品味半岛故事。我们象山的人民广场呢，地处县城的核心轨交下站啊，走几步就可以到达了，是丹城本地人日常休闲的城市开放空间。开阔的草坪就比较适合去野餐放风筝，环绕广场的步道平缓舒展啊，就特别适合饭后去散步慢跑。另外也可以去走一走青草巷特色街区，白墙黛瓦、青石板蜿蜒，老宅院与文保建筑错落排布，白天呢就特别的清幽雅致，晚上的时候啊，灯笼亮起来，

0: 也是要提醒大家，出行前呢，记得要确认一下开放的时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东部湖啊、青草巷、人民广场这些地方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么夜晚的单城夜市、青草巷夜景氛围感十足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留出傍晚的时间，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县城的烟火。好了，今天在我们的吃喝玩乐啊，游象山这个板块当中。和各位来说到的就是坐着轨交去看海第三站单城站哈，吃喝玩乐有攻略哈。到时候呢，也期待大家一起来打卡啦。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

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

0: 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悠扬

0: 才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之半岛传天下，
2: 欢迎各位收听象山新闻。本次象山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先兵在全县防御应对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会上强调，全面落实科学梯次防御，筑牢防汛防台安全屏障。

0: 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那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哈，台风级别，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呢，向西偏南方向移动。27号的夜间到28号上午呢，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对宁波市呢会带来严重的影响。那为了切实做好防台风工作，防范这个台风工作，保障师生安全，那么根据市防指宁波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究呢，8月27号12点到28号，全市各类各这个级的学校含幼儿园的各种研学实践、托管服务、教研师训以及学生军训、学生体育赛事活动等一切线下聚集性活动呢暂停举办，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

随着这个台风沙德尔逐渐逼近，那么市民居家出行如何科学避险，如何减少车辆受损风险，最大程度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呢？根据家财险、车险等多项保险理赔经验总结出的一份防台避险指南，我们接下去的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下。这个台风降雨天气啊，市民在家中呢可以提前做好日常的排查防护，保障居家安全。首先呢，你得排查一下房屋的隐患，提前的检查门窗、阳台、外墙防水情况，及时修缮破损的地方。然后呢，要疏通阳台、楼顶排水口，避免雨水堆积渗漏。要注意一下水电安全。那么雨天呢，我们需要检查一下室内的插座啊、燃气用具。

常备像这个手电筒啊、充电宝、饮用水、应急食品、常用药品等等，以防突发停电、积水被困等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那么出门在外啊，注意根据出行方式采取相关的一些避险的措施，保证安全。比如说步行，那么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等危险的区域，远离工地临时围墙、山坡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不要贸然涉水，留意路面的井盖、下水道、排污井，遇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哈、闪电的时候啊，不要再去接打这个电话了，也不要在大树下去避雨。那么比如说你是开车的，那提前了解一下沿途和目的地的天气。

歌的一个动向啊。那比如说遇到光线不足的时候，你得打开这个车灯哈，既能够照明，也能够让这个汽车更加容易看到你。那么上坡的时候呢，小心后轮打滑，骑行结束一定要记得清洗刹车。台风天也不要忘了爱车的安全，减少财产损失。这个停车的时候呢，最好是选择地势较高的哈，排水通畅的正规的车位。那如果说遇到暴雨红色预警，尽量的将车呢转移到高处停放，减少泡水的损失。比如说首先要避开地下车库低洼的地方防积水浸泡车辆。第二呢，就是广告牌旁这个地方呢，要防范这个风雨坠落下来有可能会砸到你的车。第三就是不要避到大树的旁边谨防断枝倒伏损伤你的车身。还有就是说要避开围墙旁，防止这个

0: 里提起完了嘞，何事到多了嘞，可咋做做呢？
1: 我来帮啊！
2: 刚来乡村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1: 我来帮啊！
3: 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初、两小虎爱的有，
1: 我来帮啊！
4: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1: 我来帮啊！
4: 喊个毛波，
0: 喊毛波呢？
2: 俺帮嘞，
3: 啥毛波？
1: 工作生活心切自动反应文，我来帮嘛！
5: 向广，我来帮你吧！热线65722744，全天咨询热线65786578。
6: 好，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我来帮你忙》。刚刚我们了解了一下台风的消息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话题。又是灵魂发问的一次哈，想问一下各位啊，老人这个摔倒了到底服不服呢？万万没想到，当年这个春晚的小品服不服？哎，开播到现在十几年都过去了，但是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问题。事情呢是这样的，8月17号的时候呢，湖南衡阳某县城有一位老人身体不适，

被讹诈的店主啊，称不能让好人寒心啊！你看名人都下场啊，事情也闹大了，官方呢也没有装聋作哑。8月24号的时候呢，当地司法局正式介入复盘，全部调解。

道歉呢，俄人的家属一句道歉都没有啊，一句交代也没有，这个事呢真的就这么到此为止了吗？还有这个 1.9 万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当初又是怎么付出去的呢？说到这儿，其实咱们国家这个法律对好人他是有护身符的，民法典第184条被网友称为好人条款，原文呢是这样写的，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受损的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啊，你在路上比如说看见人出事儿了，上去救了，哪怕救的过程当中出了岔子，哪怕结果不尽人意，责任也不归你。换言之，不要害怕，放手去救，法律给你兜底。而这一点九万其实是属于调解啊，那这个1.9万啊，其实是属于调解。那律师也说啊，这个调解嘛，那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协议啊，是有。

有效的。这个钱在法律上呢叫做抚慰金啊，不代表这个店主呢就承认自己是有过错的，也不影响无责的定性。也就是你没错啊，但是给点钱大家呢就省事儿。而这恰恰呢就是这个事儿啊最让人不能接受的啊，你闹我就赢。那这种歪风到底还要刮到什么样的时候啊？虽然说这1.9万最后是退还了，可是这笔钱呢原本就不应该由人家店主掏啊。如果说事件没有闹大，没有舆论的施压啊，还会是这个结果吗？对不对？一个社会怎么对待好人就决定这个社会还有没有好人。所以当一个好人因为救人被讹诈被勒索，他失去的可能是1-2万块钱，但是全社会失去的是以后千千万万个啊在老

看这个哈、啊，会不会啊涉及到敲诈勒索，对不对？也希望事件不要到此为止吧，也希望能够看到一个后续哈、啊。

那小姑娘没有同意啊，大姐呢就直接去找列车员来调解，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不对？而这个列车员呢，核验了车票之后啊，回了一句座位是他们的啊，跟我说没用啊，就这一句呢就被拍下来，然后呢传到了网上，直接就啊当时上了热搜。啊，所以这个话题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冲上了热搜哈，全网吵翻了天。啊，那先说说啊，支持这个小姑娘的这一派，他们说的特别直白啊，人家小姑娘花钱买的这个座位啊，这个不是占用公共资源啊，对不对？你想坐你可以标价的，人家这个有钱买三个座，让不让的是他的自由，凭什么你占着他就必须得让呢？

个事儿呢，它妙就妙在这儿哈、啊。123306说啊，一张身份证，同一乘车日期，同一车次，只能够买一张票。那这两个女孩第三个座位是谁的票呢？啊，那么有新闻媒体报道说是用他们的父母的身份证买的，但是父母呢没有上车，所以又存在一个问题：如果火车票对应的这个身份证本人没有上车，那按照规定的话，票证乘车人是不一致的，就按照无票处理。也就是说，按规定的话，那这个座位应该是重新分配给无座乘客或者是补票的乘客。而无座票本身也并不是让他全程必须得站着，它的本质是无固定座位票，就说有空座位的时候，哎，他是可以暂时过去坐的。那么按照这个规则呢，那位大姐的要求也不是蛮不讲理啊。但是列车员现场核验了票之后啊，说座位是他们的，人家自己有处置权啊，是因为还有一个原则，只是通过只要是通过这个合法合规的途径，一个人使用自己的有效身份证啊，或者是借用同行人的身份信息，依法购买了多个座位，在不违反实名制核验规则的前提之下，

0: 锻炼思维，积极地维持社交关系，定期进行健康体检。这些呀，都是保证我们的大脑健康、认知健康的重要因素。
1: 嗯，
0: 从现在开始，全方位的来守护我们的大脑吧，预防脑健康问题的发生，守护我们生命的根本。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我们本期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一天，并且保证我们的大脑与认知功能的健康哦，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我是雅欣。

0: 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这首歌像是有人在深夜拍了拍你的肩膀，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很特别，长大了之后

0: 已为您设置提醒。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记得呀。走，您的汽车已启动，让
1: AI 给我俩拼接一个大学回忆餐，
2: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3: 餐单开始定制。妈，生日快乐！
1: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好，好的。
4: 目的体检中心。当
5: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

真携带。关于应急避难场所，要熟悉附近的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确定紧急情况下与家人会合的地点，在家中贴上简单易懂的平面示意图，为家中的水电气等阀门贴上标签，确保家人都会正确关闭阀门，清点家庭财物，列出清单并购买相关保险，重要文件要用防水且结实的袋子封装到一起。

要学习应急急救知识，会正确拨打110、119、120等紧急救援电话。针对有行为障碍、行动不便、患病的特殊人群需求，做好采取额外措施的准备。提前了解宠物的避灾点，也为宠物准备好应急物品。我们家中应该常备的应急用品，要准备食物、水、药品及简单的生活和救灾必需品。定期检

0: 存放在老人、孩子都方便拿取的固定位置。应急包要包含家庭成员能至少维持3天基本生存所需物品，留在家里避灾时所需的应急物品至少能够维持7天基本生存。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2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

0: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作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2: 有时候，一个人行走的久了，会有些疲惫，想停下来。
3: 有时候，一个人停留的久了，会有些想念，想找个时间，静静的聆听，触碰心底的声音。

眼皮的一眨一眨写成了这本书，记录了自己患病后的内心世界，这真是人类文学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创作之一。为了方便你理解闭锁综合症，我们再来说一个例子。如果你看过美剧《绝命毒师》，应该记得其中的老毒枭赫克托·萨拉曼卡，他虽然意识清醒，但浑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头能动，想要传递信息只能用这根手指头按一个小铃铛，响一声表示是，响两声表示不是，他的状态其实就是闭锁综合症。

然后他的双腿就不听使唤了，他想喊但舌头打了结，他想抬手但手臂不再属于他。从第一个症状出现到全身瘫痪只过了90秒。人在这种时刻会有多恐惧，但鲍比后来回忆，他当时并没有感到疼痛，反而想到了不少事情。今晚的戏还赶得上吗？下一期杂志的封面定了吗？那辆宝马要还给谁？最后一个念头消失之后，他陷入了长达20天的昏迷。20天后，鲍比在法国

的通信几乎彻底中断，这才进入闭锁综合征的状态。闭锁综合征患者和植物人是完全不同的，植物人的大脑皮层严重受损，意识已经模糊甚至消失，相当于电脑的主机坏了，而闭锁综合征的患者相当于主机完好无损，只是连接主机和显示器的数据线断了，大脑清醒得很，只是没有办法把想法传出去。现在鲍比成为了这样一台没有显示器的主机，他不得不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他看见自己的物理理疗师浑身充满活力，散发着勃勃生机，这种感觉想必是很难形容。但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每周一次的洗澡，这对他来说是一周生活里最盛大的仪式。护士们要把他从病床上抬下来运到浴缸里，整个过程需要协调配合，简直像是一场小规模的军事行动。鲍比的体重在20周之内

0: 一方面你知道鲍比的生活极度痛苦，但另一方面你又感觉不到他在诉苦，反而像是在炫耀自己的想象力和内心世界的精彩。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明天继续来讲解这本《潜水钟与蝴蝶》。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车电瓶使用寿命一般是3到5年，出现这几个信号就要提前留意更换了。第一，点火的时候启动无力，哒哒哒延迟；第二，夜间怠速开灯，灯光明显忽明忽暗；第三，气温变冷之后启动难度明显变高。那如果半路不小心亏电打不着火，该怎么应急处理？第一，种罪稳妥，搭电启动， 需要准备搭电线，找一台正常启动的车辆，记住接线顺序，正极接正极。

0: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欢迎关注本县气象。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今天十时位于象山东南偏东方向约292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即每秒40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60百帕，预计其将以1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上午

0: 常备的应急用品，要准备食物、水、药品及简单的生活和救灾必需品，定期检查更新和动态调整应急用品，确保食物、水、药品不过期，生活和救灾用品可使用。准备便携、防水、颜色显眼、带夜光效果的应急包，存放在老人、孩子都方便拿取的固定位置。应急包要包含家庭成员能至少维持3天基本生存所需物品，留在家里避灾时所需的应急物品至少能够维持7天基本生存。
1: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0: 是有望能呈现出一定的这个持续性和活力。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在八月份开始展开了整个的指数的反弹的过程中，啊，实际上就是还是有不少的科技股率先收复了，就是可以说回到了七月十号之前的这个价位之上，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弹性确实还是目前整体上表现更好一些的啊。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就是说，像在一些其他方向，比如说有像有色金属啊、创新药和一部分化工表现当然也不错啊。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市场想要能形成一个持续性的趋势，有能形成一个资金的一个共识和合力的话，那我依然还是认为啊，只有科技板块能够这个承接这些资金和承接整个市场形成共识的这么一个重任吧。
1: 另外，市场中还有一个观点，像这种大市值的公司，在经过一波特别像样的涨幅之后，对比于过去，比方说像这个电池啊，包括芯片啊、科技啊，包括这个光伏，以及像2021年那一波的这个叫什么消费之后，都会往这种小票里微盘股的方向会走一波。这个逻辑您是怎么看的？
0: 好的，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在这个七月份，尤其是从七月中旬开始啊。这个科技大票就是这些成交量拥挤度非常高的，或者说是机构整体持仓拥挤度非常高的这品种，出现了明显的这个调整啊，或者说是这个阶段性科技信仰那个崩塌之后，那么实际上微盘股确实由于这种流动性的一个改善。

或者说是整个资金内部进行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变迁，那么出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风格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微盘股确实迎来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机会，但是呢，我认为就是这个恰恰是一种类似于哑铃的这么一个跷跷板的这么效应啊，当整个市场的这种热点和共识在如果再度回到整个科技板块之后啊，我首先不认为说科技微盘股还可能会像六月份之前啊这样这个一路单边的下跌啊，也有可能会走出一个震荡的一个行情，但是呢毫无疑问啊，如果说当大部分的资金共识和资金的这个成交又回到了整个以科技为主线的这个方向上之后，我觉得微盘股的机会可能在相比七月份市场的调整过程中来说啊可能会少很多啊，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要注意，就是说市场资金由于这种啊偏好改善和流动性变化导致的整个市场的这个最终的一个就是在微盘股和传统科技股之间形成一个虹吸和跷跷板效应的这个问题。

0: 好，你讲得很清楚了。那我们再听听赵宇先生的观点。赵宇先生，您目前对于市场怎么看？喂，
1: 好的，主任，
0: 哎，请继续。
1: 那我们看到，其实这几天的市场走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从大盘的角度来讲的话，随着这三连阳之后啊，很明显在这个位置已经企稳了。那么就是上周咱们连线的时候也谈到了啊，就是市场在上周那种跌粉的情况之下，需要向下寻找一个支撑啊，这个需要一个企稳的这个理由吧。啊，完了之后，这个就是筹码密集区3800到3850吧。完了之后，市场正好这个在前天也达到了3850，几乎就是奔着上沿儿，啪打了一下之后，马上就三连阳起来了。那其实也可以体现出来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呢，就是说以主板为主的这些传统行业啊，现在还是非常的给力啊。就是最近这周吧，大家也都看到了，这个无论是在说哪几家银行创股价创历史新高啊，还有就是说大家去看贝塔的指数，基本上隔两天就在创新高。

所以说呢，这点佐证了，就是最起码啊一点啊，现在整个大盘这方面啊是，近期是企稳了啊，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随着这一次啊，这个打到了3800点的这个筹码比预期的上沿3850，那么同时呢，也让一件事情变似乎这个越来越清晰，或者说是越来越成立了啊，也就是说，随着市场这个大盘逐渐的去企稳吧，就是每一次的低点逐级抬高嘛，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甚至是开始有点走出就是7月20号那个低点和7月30号那个低点，这个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比较宽的啊，但是幅度这个就是这个不是很高的这么一个这个持续的震荡的上升通道啊，大家可以自己画一下就出来。而这一次来看的话，基本上如果按那前两次低点的连线的话，那这一次基本上也是3840、3800。

左右的啊，就是不见得会非常快速的你说再去冲4300或者4500啊，但是也许以这个通道啊慢慢去往上走，那么就是未来接下来下半年的一个主旋律。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也是挺不错的选择啊。那么这个呢，让我们去拭目以待啊，大家把这个方向上升通道自己走一下就行了。那么换句话说的话，也就是说未来无论市场再去怎么走啊，只要还在这个通道之内的话，其实大盘这方面都算是正常的走势啊。那么并且呢，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前提条件啊，就是本周就是前天的低点就不能再破啊。那么这个位置漏的话，就是就不。

经历了这段时间之后啊，那么整个市场呢，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就是科技反弹一波，就是尤其是在上周啊，我们发现啊，还是因为外盘的因素啊，就是包括这个美股那方面的科技，就是现在就是从昨天晚上开始吧，完了之后，包括到今天早上，大家都很关心英伟达，是吧？那么其实我们反过来想啊，那么如果 A 股市场整体的科技股，就是因为这个美股的某这个科技七巨头出了一条消息，我们姑且算它是利好，就走成今天这种表现。那如果今天晚上科技七巨头有条利空呢，对吧？那我们反过来讲，科技明天是不是普跌？那么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你说对于 A 股市场的科技股，还是我们说那个问题？那么这个资金的重心，我们在当前这种时间点上会完全扑到这儿来吗？对吧？那么这是一点。第二点，那么同样相比于整个的一个就是三四月份的科技股，甚至四五月份的科技股吧，还是今天这种行情啊。那很显然，今天下午我分了金属，对吧？但是像今天下午仍然有很多传统行业，就比如说像煤炭，对吧？那么像整个的，甚至是像这个局部的地产，对吧？那么仍然是有资金在进入场中去博弈，或者说是去寻找机会。那么如果

生之后的这种啊产业链带来的一个涨价，或者说是这个订单爆棚的预期，这个呢，我觉得它会在每一个细节上啊，投资者会用放大镜啊，尤其是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会去不断的验证这种行业的灵动或者新技术是否能够真的反弹的这个红利。但是要注意的是啊，最近确实整个反弹的这个动能和股价的弹性表现的偏弱了一些啊。如果在接下来市场指数大涨的过程中啊，不能出现快速的这种放量的上攻，或者说是指数这个是个股上涨，但是。

0: 那整个的一个就是恒通光电确实经历一波反弹下跌之后啊，那么在最近的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通讯里边算走的比较强的，因为创新高了嘛啊，今天这一个涨完之后，那么整个的一个这个短期呢这个底
1: 线才会。
2: 平安产险4008660专业守护省心省时
3: 4008000000。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

0: 配件、日常消费零售、造纸与包装以及房地产。
1: 我们再来关注期货市场，连线浙商期货的分析师田连峰。你好，连峰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最近看好什么产品？
2: 好的，今天国内商品期货市场应该涨跌互现，然后是有色金属是出现了普跌。这个。

就是美国进行量化宽松之后又涨了一次，涨到可能1万多美元，然后供应又上来，上来的时候价格很快又下去了，也就是说价格上去了对资本来讲它有利可图了，会增加资源的供应，但是因为它的这个你找矿探矿然后开矿这个周

0: 农业灌溉、城乡供水等多重功能的水库是此次预泄的重点之一。象山县中型水库新副主任叶泽坤：水库底部放空洞全开，溢洪到玉蟹闸门开高1.6米，总填水库水位是35米04，对应库容1823万立方米。通过本次预泄，上漳水库将腾出300万立方米库容。
1: 此次大规模预泄的背后是连环台风带来的持续压力。就在半个月前，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长时间降雨已让当地6座中型水库水量饱和，连续10天。

0: 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据象山县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5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42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8.5度东。

中间商的烂片给省了，直接明码标价卖这个床位了哈，一块多这个睡两个半小时啊，你把这个快捷酒店钟点房可以说摁在地上疯狂的摩擦了，对不对？还有人呢直接在评论区艾特自家附近的影院，求求你们啊，赶紧跟进吧。那对此呢也有人表示有点疑惑啊，就是说你堂堂一个院线的影城，大屏幕动辄几百上千万的造价，高级音响环绕，怎么就沦落到一块多钱卖午睡的这个床位了呢？答案呢自然是很扎心啊，因为实体影院这几年日子真的可以用在夹缝中求生来形容了啊。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就是说在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影总票房173.5亿元，同比暴跌46.6%。那么全国影院上座率呢，2015年的时候啊是17.37%，到了2026年前四个月只剩下5.76%。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00个座位平均不到6个人坐啊，就是没有人去看电影了啊，就比较少了。毕竟这年轻人的选择现在实在太多了，下班之后回家往沙发上一躺，手机。

呢，反倒去横店当起主角了。大家还纷纷举手，我要演《甄嬛传》滴血认亲，我要演可云发疯找孩子，我要演纯贵人，因为可以一直吃御膳房的点心啊，正大光明发疯了，对不对？那也有人说啊，这横店那么大一个国家级的影视基地，造就了多少院线大片和爆款大剧，怎么就沦落到陪普通游客玩这种过家家式的爽剧了呢？是自降这个身价，脸都不要了吗，朋友们？啊，那答案也是很现实啊，因为这个传统影视行业日子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风光了。本来这个影视格局呢就不停的在变。2026年第一季度，横店短剧开机量大幅下降，巅峰时期上百个剧组同时开拍，现在呢就只剩下零星的那么几个了啊。再加上这个长剧组的话，人家投资大，周期长，回款也慢，动辄几个亿的往里面砸啊，从立项拍摄到后期的剪辑，到过审到上映，经常需要耗一两年，甚至两三年。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一旦出现哪个环节被卡住啊，或者是上映之后啊，这个票房不理想，整个项目就会血本无归。所以呢，就导致横店现在一度出现了大量的宫殿场景闲置，道具在库存里面积灰，大批的幕后人员和群演无戏可拍。那如果说他再不寻求破局的话，还端着那个架子的话，死守着老一套的行业逼格。

17点开始的话，宁波全市60家涉山涉水涉海旅游景区也是关闭哈。目前我们县内各景区旅游景点已经闭园，宁波松兰山滨海旅游度假区、象山影视城、石浦渔港古城、中国渔村、阿拉蒂海水上乐园、东海半边山旅游度假区、象山蟹钳港景区、东旦时尚运动海滩、奔跑吧乐园、中国海洋渔文化馆、灵岩火山峰、东海灵岩景区、潭头山岛、象山花澳岛、龙溪峡谷漂流等景区相。

站公交接驳便捷，象山影视城、石浦渔港古城、东海半边山都可以由此来换乘，所以呢，人文美食、市井烟火可以说一站尽享了哈。来到丹城之后，带大家打卡的第一站就是东古湖了。环湖木栈道哈，文峰塔呢就是矗立在这个湖畔了，你可以登顶，塔顶哈，整座丹城尽收眼底。这塔山遗址。

像我们当地的海鲜面，对不对？象山的灵魂味道当属海鲜面了。海鲜面馆呢，汤底醇厚，浇头丰足啊。一般这个很多人会选择像这黄鱼啊、鲜虾啊、贝类啊等等，满满的一碗啊，吃过之后也是非常满足的。

那么单程站作为我们核心中转站点，出站呢你可以换乘城区公交、城乡班车，直达石浦渔港古城、象山影视城等等各大热门的一些景区哈。这个文博场馆的话呢，很多都是周一闭馆的，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出行前呢，记得要确认一下开放的时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像东部湖啊、青草巷、人民广场这些地方都是免费对外开放的。那么夜晚的单程夜市、青草巷夜景氛围感十足啊，所以建议大家可以留出傍晚的时间，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县城的烟火。好了，今天在我们的吃喝玩乐啊，游象山这个板块当中，和各位来说到的就是坐着轨交去看海第三站单程站哈，吃喝玩乐有攻略哈。到时候呢，也期待大家一起来打卡啦。

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 103.9 107.3 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1-800-09，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6: 放心吧。
7: 北京时间17:00。
8: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

7到8级，阵风9级。明天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4级。后天东南风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转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这是我们的天气预报。

那么最新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降水方面，受到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昨天后半夜起，我县就出现了分散性的降雨，强降水影响时段主要集中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那么到了29号呢，风雨就会

绝对安，各地鲁豫生，您是。

来，我县上漳、格西漳、平潭、沧澳、溪口和大塘港六座中型水库已经启动预泄工作。今天上午的九点，位于西周镇的上漳水库泄洪现场，水库放空洞与溢洪道预泄闸门同步开启，库水沿着闸口奔腾而下。这座承载着城乡供水、区域防洪、农业灌溉等多重功能的水库是此次预泄的重点之一。底部放空洞全开，溢洪道预泄闸门开高 1.6 米，最大下泄流量是每秒28立方米。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上漳

巡查队伍实行的是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值守，防控工作采取暗线常态巡、无人机空中查的立体防控的模式，在气象条件允许、无人机能够起飞的前提下，对海岸线开展无死角巡查，补齐人力巡查盲区短板。据觉西街道专职消防队副队长。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下班万岁。雅欣继续为您播报的是关于我们台风的消息。宁波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一级。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6时位于宁波东南偏东方向约276公里处，预计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沿岸海面今天到明天上午10时到有10到

当前正处于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之下，西北太平洋海温较常年偏高，西南季风也较为活跃，这些因素共同为台风生成和发展都提供了有利条件。季风从热带海洋源源不断地输送暖湿空气，并形成了一条范围较大的季风槽，是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狭长的台风孵化带的，其中可能同时出现多个旋转的小涡旋，条件合适的涡旋逐渐发展壮大，于是便出现了多个台风接连生成的情况。

风和雨带到陆地上的呢？怎样科学防范呢？我相信在每一个时间里面，我们都会听到更加科学的一些指导。我们今天的下班万岁，雅欣就和您挥挥手道声再见了，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为您安排的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也希望在台风天我们尽量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啦。 clue, 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是第一位的哟，大家平平安安的最好了。

0: 去里和我约会哦，记得准时来收听我们的奇奇怪怪知识局，每天的中午和晚上都有我哟。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什么呢？今天的知识，哎呀，这个应该算是正经知识吧，因为它有关于我们的一个传统的节日。但是说它有多正经呢，又似乎不是很正经，因为科学上这个东西好像不是很存在呀。嘿嘿，那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赶紧准备好一个舒服的姿势来听听这个鬼知识。当当当当，什么节日会让你们害怕晚上出门呢？
1: 那就是鬼节。
0: 传说中的鬼节哈，就是我们传统的中元节。中元节如果连这些都不懂的话，那你别出门吓人了。月黑风高，中元节到了，传说中这一天既出门逛街，既网友见面，不然你都不知道见的是什么。

0: 没了，肉体消失，但是代表精神的灵魂还存在于天地间。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就是最初鬼的概念。照这么说，那鬼就是我们的老祖先啊。那祖先们在阴间过得咋样嘞？能顺手保佑一下后代子孙不？古人们继续开脑洞，怎么跟祖先的鬼魂沟通联系，表达一下思念呢？
1: 打电话呀。
0: 那就是祭祀啊，这就是人类文明里面很重要的祖先崇拜，也就有了烧纸扫墓啥的仪式，祈求祖先能够保佑家里面后辈子孙。问题来了，啥时候祭祀比较好呢？基本上只要你有心啊，全年都可以。比如说初一十五祭日、祭祖节日，对吧？三月有清明，七月有中元，九月有重阳，十二月有除夕。就像陷入爱河的情侣们，只要心中有爱，天天都是情人节，一样一样的。那只要心中有鬼，天天都过中元节。那中元节为啥在七月嘞？这跟古代阴阳说法是有关系的。局长，我先从阴阳学角度来讲讲。古代人仰望宇宙，观察万物，吃饱饭之后

接着咱来说说道教中元节加入。古代人觉得呀，人类生存需要三元素，天地水，但天要下雨，地会地震，水有水灾，当时没人能说清楚这些到底都是咋回事啊。东汉有个大 V 叫做张道陵，创了个五斗米道，后来呢就发展成了道教。他就说了，天地水那就好比是三个部门，管理这些的是三位部门经理，天官、地官和水官。古人特别害怕

在外边徒步旅行，但是雨季昆虫多，容易被踩。据说佛陀怕大家出门误伤生命，就有了这个规章制度。修行一直到啥时候呢？就是7月15这天，雨季过了，天气啊不那么燥热，大家出关开个研讨会，交流一下这个修行的心得，然后呢交5000字感想给这个导师。有些人修成正果，考研成功，就成佛了。佛祖就很开心啊，所以这天啊也叫佛欢喜日。这个研讨会呢，就是后来的盂兰盆节。为啥叫这名呢？盂兰呢是梵文音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人被倒挂起来，代表受苦。盆呢就是盛食物的容器，用来供奉。翻译成大白人话，意思大概就是请客吃饭能够消灾解难哦。知道你可能不信，哎，这事儿跟佛教传说有关。佛祖啊有个学员叫做木莲，木莲很孝顺，成佛之后啊用法力去看母亲咋样了，结果母亲生前是个吃货，很贪婪，死后呢成了恶鬼，食物到嘴边就变成了

核心密码可能就藏在自己身体的两个关键部位。近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大脑和免疫系统保持年轻态，能将死亡风险大幅降低达56%，这比任何昂贵的保健品都管用，所以现在开始保养还是来得及的。身体这两处年轻的人长寿的概率就更大了。2025年7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项覆盖45000人的大型研究。科学家们通过分析血中的蛋白质数据，估算了身体

用大脑。大脑是一个用进废退的器官，经常使用大脑可以使脑血管保持扩张状态，确保脑组织获得充足的血液和营养供给，这也是延缓大脑衰老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若想让大脑衰老的慢一些，关键就在于多用脑哦。第三，要重视社交活动。社交可以避免和缓解焦虑和抑郁，亲朋好

0: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1: 依照国家标准，我们要这样应对台风。灾前准备篇。依照国家标准《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台风，台风来临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我们应该了解防灾重要信息及其获取途径，制定以家庭为单元的防灾计划，配备应急用品，提升防御能力和降低灾害损失。了解防灾重要信息，认知台风预警信号，了解所在区域。

的台风灾害风险等级。通过各级气象部门官方网站和新媒体等渠道及时获取预警，了解居住地、工作单位、学校以及养老院等重点场所的台风防灾计划，制定家庭防灾计划，为每位家人制作一张联络卡，包含联系人姓名、电话和医疗信息等，并随身携带。关于应急避难场所，要熟悉附近的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确定紧急情况下与家人会合的地点，在家中贴上简单易懂的平面示意图，为家中的水、电器等阀门贴上标签，确保家人都会正确关闭阀门。清点家庭财物，列出清单，并购买相关保险。重要文件要用防水且结实的袋子封装到一起。要学习应急急救知识，会正确拨打110、119、120等紧急救援电话。针对有行为障碍、行动不便、患病的特殊人群需求，做好采取额外措施的准备。提前了解宠物的避灾点，也为宠物准备好应急物品。我们家中应该常备的应急用品。

期检查更新和动态调整应急用品，确保食物、水、药品不过期，生活和救灾用品可使用。准备便携、防水、颜色显眼、带夜光效果的应急包，存放在老人、孩子都方便拿取的固定位置。应急包要包含家庭成员能至少维持3天基本生存所需物品，留在家里避灾时所需的应急物品至少能够维持7天基本生存。

0: 今天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明天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4级，后天东南风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转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2: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

新罗奥村。罗先兵实地查看了村内危旧房屋、临时构筑物等风险隐患排查情况，以及地质灾害点人员转移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危旧房屋、简易工棚、临时搭建物等重点对象，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对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及时采取加固或拆除措施，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要把人员安全摆在首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紧盯地质灾害和小流域山洪等重点问题，把该转的全部转移到位，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罗新兵强调，当前我县正处于防台关键期，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责任，加密监测预报预警，以顶格标准最硬举措筑牢防线，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照八张风险清单，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重点村落，分层分类落实防控措施，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发扬

0: 调蓄空间。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说，
1: 截止于8月26日11时，全县已完成预泄530万立方米，为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
0: 随着地势
2: 增强虾苗的抵抗力，西周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于纪元、赖海林说，
3: 因为它这个虾类的话，
4: 你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清寂，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喜心。悠唱者谁？
6: 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5: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

0: 以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余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未

0: 全国几何精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

0: 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0: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

0: 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

0: 出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1: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2: 对，得力呀，得力呀。
3: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

0: 说的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

0: 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四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七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

0: 国酒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

0: 列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其他国

0: 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玉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

警报，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5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42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8.5度、东经124.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其将以1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28号凌晨至下午在浙江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沿海海面今天到明天上午有10到12级，个别13级风，明天下午起减弱到8到10级，今天到明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7到9级风。全线天气，今天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

尽量避开地下车库低洼地路段，也不要停在大树、广告牌、围墙下方，要尽量避开地下车库低洼路段。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第一时间开门下车，撤离到高处。如果车辆在积水中熄火，一定要第一时间开门下车，撤离到高处。燃油车千万不要二次点火，新能源车请马上关闭整车电源，不要触碰车内按键、充电口，禁止徒手拔充电枪。积水是极易漏电的，要等待专业人员操作。记住，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等脱险之后再联系救援和保险公司。

极力超度了暮年的母亲鬼魂。后来佛祖觉得这事儿也不错嘛，就普及开来，这天就变成了超度亡魂、供佛斋僧的节日——盂兰盆节。传说归传说啊，但闭关90天没吃啥正经饭，毕业聚餐总要有个说法吧。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次成功的团建活动必须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后来到了南朝，有个梁武帝把佛教定成了国教，也过起了盂兰盆节。日期上这么巧合，内容也差大不多。渐渐的呢，盂兰盆节就和中元节合体了。到这儿，一个成熟完整的中元节就诞生了。虽然它没有假期，但是存在感也是很强的。如果要出门，家长还会提醒你。

0: 天晚上真的别出门，因为你要多陪陪父母。如果非不听劝，你会不可思议地发现今晚的街头
1: 跟平时也没啥两样嘛。

0: 北京时间19:30。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吧。
2: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

0: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港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4: 斑马线前。

红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沿海海面最大阵风10到12级，个别13级，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7到9级。 所有镇乡街道今天夜里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中到大雨，部分暴雨，请注意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明天下午起减弱到8到10级，今天到明天上午沿海地区9到11级，内陆7到9级风。全线天气，今天到明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7到8级，阵风9级，明天东到东南风7到8级，阵风9级转4级，后天东南风4级。沿海今天东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明天东到东南风10到12级，个别13级转6级，阵风7到8级，后天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6到31度，26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1级，不易燃。气象播送完了。
1: 象山县气象台2026年8月27号18时47分，将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台风橙色预警信号，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达尔。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有着非常熟悉的旋律，这应该算是非常经典的对唱金曲了。轻快的节奏搭配上说唱和弦子，清甜细腻的声线，两种音色完美融合在一起，唱出了恋爱当中甜蜜又有点纠结的心境，不得不爱。

0: 全新的新闻视野。
1: FM107.3 FM103.9
0: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1: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0: 一曲悠扬的渔舟之歌在东海唱响。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据象山县气象台今天1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台风紧急警报。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15时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42公里的东海海面上，即北纬28.5度、东经124.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即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其将以

0: 一支付收款到账。
1: 支付收款。
2: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3: 那边可以扫。
2: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4: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
5: 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6: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7: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企业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各项治理措施，推动养殖业全面绿色转型。在城东工业园荣泰河段，谢公益现场查看河道水质和污水汇入情况，听取该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他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标本兼治，全面梳理问题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强化联动协同和业务指导，系统排查企业与污混接问题，从严抓实源头管控，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确保水质持续稳定达标。谢公益强调，防汛防台和污染防治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底线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台风正面袭击的最

0: 各项预卸作业平稳有序。象山县中型水库管理中心副主任叶泽坤，
1: 截止于8月26日11时，全县已完成预卸530万立方米，为台风可能带来的暴雨留足调蓄空间。
0: 记者从象山县水利部门了解到，目前其余5座中型水库也已同步开展预卸作业。

0: 啊，都要那个进行告知，台风过后要及时进行瓶中海防治。
1: 记者陈嘉文、贺林善，通讯员蒋泽卫报道。8月25号上午，2026宁波市第二届水上救生救援职业技能竞赛在西湖港畔举行。全市公安特警、消防救援、海事执法、民间公益救援等22支队伍，110名骨干选手同台竞技。在居民堂水库，无人机抛投和救。

0: 翠绿，一盆盆内门竹长势旺盛，纤细飘逸的竹叶随风摇曳，尽显雅致灵动的国风韵味。这款园艺圈内备受追捧的小众高端绿植，如今在萧山扎根培育。创始人刘永庆正俯身其间，细心修剪竹枝，精心打磨盆景造型。
1: 因为它叶片很薄，造型都好，风一吹很空灵，就是很衬气质。

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时中心位置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13公里的海面上，北纬28.3度，东经123.6度。

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8号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风雨实况，26号20时到27号20时，沿海海面及沿海地区出现阵风7到9级，个别10到11级，内陆6到8级，风力最大赫普双峡湾站，每秒31.2米，次大为石浦潭头山站，每秒29.3米，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幺零。

他虽然意识清醒，但浑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头能动，想要传递信息只能用这根手指头按一个小铃铛，响一声表示是，响两声表示不是。他的状态其实就是闭锁综合征。鲍比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想通过这本书告诉我们什么？或者进一步问，当生活把我们困住的时候，当有种困境你怎么都挣脱不了的时候，你还剩下什么？你又能做什么？这个看似极端的故事，或许正是开启这场内心追问的钥匙。现在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个不寻常的男人鲍比。这本书的书名叫《潜水钟与蝴蝶》。一个问题，什么是一般意义上说的潜水钟？潜水钟是一种有几百年历史的潜水装置，而且直到今天还在使用。把寺庙里的大钟开口朝下放进水里，人藏在钟里，这就是潜水钟的基本原理。虽然现代潜水钟已经有了很大改进，但是

不能说话，不能吞咽，连呼吸都要靠机器帮忙，这才是真正的考验。我们不妨试着带入鲍比的视角，你慢慢恢复了意识，光线刺眼，天花板上是雪白的瓷砖，走廊里传来脚步声，有人从你床边走过，你想张嘴说话，但嘴唇纹丝不动，你想扭头看看周围，但脖子仿佛是被焊死了，你试着抬抬手，但什么都没发生。正像鲍比所说的那样，你的身体变成了一口沉重的潜水钟，把你死死锁在海底。然后你知道医生走了进来，你听见他提到一些你根本不熟悉的术语，什么闭锁综合征、脑干和机体动脉，你的大脑清醒无比。

已开始用眨眼睛的方式进行写作，他把病房生活里的日常都写了下来，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就像困在了潜水钟里，不断下沉。听到这里，我想你心里可能一直萦绕着一个疑问：鲍比只有左眼皮能动，那他是怎么进行创作的呢？鲍比的方法说出来，你可能觉得不可思议。一位助理坐在他床边，一个个读出法语字母。当他听到自己需要的字母时，鲍比就眨一下眼睛。

结构严谨、时间线清晰的自传；二来，鲍比的记忆和想象被无限地放大了，可以从童年时代的腊肠跳到女儿的歌声，从现在的依靠胃管进食跳到以前在米其林餐厅吃饭的经历。所以鲍比的思想本身就是碎片化的，本身就是不断跳跃的。所以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很神奇，不说内容，就说文字的节奏本身，就能让你感受到一种不同寻常的跳跃感。而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很容易产生

0: 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 72%， 一淋巴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2: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3: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4: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5: 耶，
1: 已为您设置提醒。
6: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5: 记得呀。
6: 走，
1: 您的汽车已启动，
4: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0: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1: 餐单开始定制。
0: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2: 好，好的。
1: 目的地体检中心。
3: 当 AI 遇上爱，

这首《稻香》很多人都觉得它是一首轻松的歌，但其实它写的就是你跌倒了，被生活锤了，回到最初的地方，重新开始。那句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你有没有发现它是在告诉你，累了就回头看看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下面播报台风动态消息。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19时中心位置位于象山东南方向约213公里的海面上，北纬28.3度，东经123.6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心最低气压950百帕，7级风圈半径250到300公里，10级风圈100到120公里，12级50到60公里。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8号凌晨到下午，在浙江苍南到椒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风雨实况。

0: 关键时刻能第一时间出动处置，对来不及修复的水毁工程和道路塌方区域，要加强力量调配，做好人员引导管控工作，确保安全。浙江台报道。
1: 据省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最大可能于28号早晨到中午在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沙德尔逼近，我省各地严阵以待，顶格防御，全力筑牢安全屏障。
0: 上午，温岭石塘镇党员干部全员值守，帮助沿海商户在门口堆叠沙袋，安装门窗防风木板。在宁波象山觉西街道下沙沙滩，当地。

0: 秒，相当于每秒钟可排出4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为抵御流域性洪水构筑起坚实屏障。浙江台报道。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浙江省水利厅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朱法军和我们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娄清雷两位一起和我们共同来解读台风沙德尔的最新情况。那首先还是想问一下咱们朱法军老师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其实这个包括前面的短片当中也说到了，有一部分地区它其实接下来会迎来暴雨，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目前我们各地的这个主要江河的水位怎么样？
2: 刚才讲现在台风正在靠近啊，
1: 嗯，
2: 降雨呢其实还刚刚开始，
1: 嗯，
2: 现在我们的水库也好，江河也好，都是按照前期的准备在包括水库，其实我们预先以后基本都储就全部

投的不利组合，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觉得这个是这次台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啊，要高度重视。第二个特点呢，其实我们也很多同事可能都想到了，这次台风进入东海以后，移动速度很慢。原来我们台风在海上跑得慢，但是靠近内陆，特别进入东海以后，它可能会加速。这次你看早上才10公里，这个进直播间之后开了些就12、13公里，很缓慢。缓慢以后有个什么问题呢？它移动得慢，这个驾驭云团在我们天空里面，在我们内陆上游待的时间就会长。

0: 幕前后这个时间段上，
1: 主要就其实刚才朱老师也已经提到了，
0: 就是风雨浪潮，
1: 风雨浪潮这四碰头，尤其朱老师刚才也提了，这次是因为刚好赶上农历十五嘛，马上就是天文大潮了这个时候，所以说这也就是跟前面两次防御工作会带来新的挑战的这个原因所在，是这样。
0: 那就要回到我们朱老师这里，刚才说到像这个文成山西水库已经开始泄洪了，包括您提到我们前期其实提前做了一些应对，那水库我们说它这个提前泄洪啊，在防御台风的过程当中，水什么时候排多少，这个决策我们怎么来判断，怎么来形成的？

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登陆前在增强的可能性不大。那专家预测，目前它最大可能将会在28日的早晨到中午，在台州的温岭到温州的平阳一带沿海登陆。那可以看到，玉环依然是在这个范围内。那登陆时可能会是12至14级，登陆后它将继续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我们再来一起看卫星云图。 那从这张云图上可以看到，沙德尔呢气势不减，环流是非常的完整，云系也很密实，是台风中的实力派。现在部分云系已经是覆盖到了我省东南沿海的部分地区，我省呢也已经逐渐进入了降雨的最强时段。那我们来看一下水雨情。 目前呢，可以看到，在过去的12个小时，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宁波。

们的感受呢也是这样，他们觉得在这几十年过程当中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台风，但是在台风登陆前十几二十几个小时的这个范围之内啊，通常情况下这一片海域应该是风浪非常的大的，但是现在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海面似乎是比较平静的。那在直播开始之前呢，我也咨询了专家，浙江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的专家告诉我们啊，这跟我们洞头的地理位置呢是密切相关的。温州这一带的海域呢，相对的这个走向啊是东北西南这样的这个走向，但是呢台风呢现在是比较靠东侧，所以在我们浙江台州的外海这一块区域呢，现在风相对是比较大的，而温州洞头这一片的海域呢，相对来说呢是凹进去的这一块，所以风浪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大家不能靠这个现在这个时段风浪小。

0: 又没下雨，又没有风，又没有浪，为什么叫我们要转移这些？
1: 所以你们会做哪些工作呢？
0: 我们会跟他普及一下知识，还有一些台湾必要的措施，我们会跟他们讲。
1: 那目前我听说您今天晚上起就已经有很多的这种队员已经是集结过来了，那他们今晚都会做哪些工作？会坚持到什么时间呢？
0: 今天晚上我们有组织了，我们一线的有40几个队员，全部在我们队里待命。现在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要去进行一次灾难点的一些排查，就是说哪里有危险，哪里有什么车辆啊、人员啊，在一些地方我们都必须要劝导他们。
1: 把应急车准备好了吗？
0: 全部装备应急车我们都准备好了，还有抽水泵啊。这次台风跟别平时的

0: 看一下，看到大家现在处于一个备勤的状态，是非常之繁忙的。首先映入眼帘的这个救援艇，看上去非常的崭新啊。那可以看到这个物资间还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那队长替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这是我们这次刚刚配发下来的冲锋舟，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上经过以往的经验呢，有些低洼的地方呢，我们靠人力呢是没办法运送物资好，包括老百姓转移出来，我们只能靠着刚刚上级配发了一下冲锋舟。这个就是我们针对公路两旁的道路啊，树木倒伏了以后，我们就油锯啊、电锯啊，把它及时的处理掉，保持交通的畅通。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冲锋的动力，你看这里是我们也是刚刚配发下来的啊。
0: 那看到我们的物资这么的多呢，其实我们内心的这个安全感也多了一份。其实呢，我们这个抢险队虽然说今天它的这个风雨情况相对来说平稳，但是他们也一直都没闲着，去主动的配合这个当地的部门、当地的这个村干部呢，去进行一些重点。

0: 切断电源，防止触电。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3: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4: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5: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排队，硬往里加。
1: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0: 人都加了。
2: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3: 来来来，抽根烟。
4: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3: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2: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5: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6: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5: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7: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2: 文明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

0: 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

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

不断的发展进步。但是我们说，如果欲望过大，过于膨胀，那就会让人变得很贪婪。那就像是一头无法驯服的猛兽，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伤害，啊，甚至是酿成无法弥补的悲剧。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学会

生活，而且他的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身体还能够再硬朗几年，能够陪着喜儿顺利考入一个理想中的大学，找一个好工作，嫁给一个疼爱自己的人，过着属于自己

掉，而且他从来没穿过靴子，右手还少了两根手指。他说是小时候啊，给牛扎草的时候，被弟弟啊用铡刀给铡掉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弟弟最终是放弃了上学的

霜。好几次早上啊，山南梅朵起床洗漱的时候，杏儿都想对他说，能让我试一下你的红皮靴吗？真是太好看了。但是几次话到嘴边又都憋回去了，因为他知道即使让他试了，他也根本买不起。这双红皮鞋的价钱顶他半学期的学费了。

几次就坏掉了，可惜了。这个时候的喜儿顷刻间感觉到了这个世上痛苦的人还有很多很多。原本他以为他从小到大就已经很苦了，但是他看到眼前的达瓦竟然连一双棉鞋都

就是100块钱都是很多了，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重新恢复高考的时候啊，那就流行一个口号，叫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那尤其是在西藏啊，这种少数民族的这些地区啊，对。

也都来到他们宿舍来谈论这次竞赛。大家都说这一次竞赛当中最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参赛名额的啊，就只有扎西桑哥、索朗达瓦还有善南梅朵，就看在他们三个当中谁能胜出了。对于善南梅朵来说，这个参赛的名额呀并不是十分重要，他想的是如果他能够幸运地拿到这个名额，就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再去拉

穿上之后，还故意的把脚趾蜷缩到了一起，这样一来，这一双鞋就变得更大了，走路是一走一掉跟儿，一走一掉跟儿，根本挂不住脚，看上去特别好笑。这个时候，大家一下子想到了山南梅。

回走了两三圈，逗得大家都跟着哈哈大笑。就连刚刚一脸严肃的索朗达瓦也被喜儿的滑稽表现逗得笑出声了。而此时的山南美朵却笑不出来了，他知道这双鞋的价格，而且当时的售货员说

号的。那现在看哪是大一号啊，我感觉大两号都多。而且这种皮鞋你要是不穿，这么放一年，皮子就放坏了。山南美朵的这一番话呢，是正合了喜儿的意。他装作一脸无辜地说：“我也不知道会大这么多呀，当时试穿的时候没感觉大多少，这怎么回来之后大出这么多？现在退也退不。”

径直走到了达瓦的面前，直接把他这双鞋套到了达瓦的脚上。达瓦被喜尔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惊慌失措，愣在那儿半天。是喜尔硬拉着他在宿舍走了两圈。这个时候达瓦冻伤的双脚踩在这双柔软带着厚厚毛绒的鞋里，就像两只冰冷的脚泡在温暖的水里，热乎乎

定要记住啊，穿鞋的时候一定要洗脚，别把我这双小宝贝儿给弄臭了。此话一出，索朗达瓦一下子笑了，刚刚在眼睛里打转的泪水也随着这一笑掉在了地上。由于喜儿一直是挡在达瓦面前，所以大家没有看到达瓦流眼泪。咱们说一个16岁的女孩，

就说，你真不应该感谢我，你要好好感谢你这么努力的自己。你本来就很优秀啊，这一次去拉萨参赛的名额本来就应该是你的，因为你答的题也全都是对的，就是因为你这只右手耽误了你执笔写字。

山南敬老院，一路做工卖苦力，努力赚钱，去雪域高原挖虫草，冻掉了手指，跪在敬老院门前整整一夜，想要得到马奶奶的原谅。但是当他把自己全部积攒的六百五

就是成全自己。我是马玉坤，我们明天见。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 107.3 FM 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
2: 沙德尔爵士街道人防加技防筑牢安全屏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汪平报道。8月26号下午，县委书记罗兴兵在检查指导防汛防台工作时强调，要。

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高度重视，迅速行动，科学应对，全面做好防御台风沙德尔各项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溪口水库是一座以城镇供水为主、结合灌溉、防洪等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罗新兵登上水库大坝，查看水位和库容情况，了解水库预泄预排、除险加固及防汛备汛工作。他指出，要按照全县一盘棋统筹调度水利工程的要求，坚持早动、快动、小动，科学调度水库河网水位，要严格执行并库限蓄、险库放空措施，加强24小时在岗盯守，要强化水库大坝、溢洪道等防洪工程隐患排查，加强巡查防守，确保险情发现在小、处置在早。

况，详细了解海上网格划分、责任人落实及数字化监控措施。他强调，要全面落实养殖设施防风加固措施，对鱼排、网箱、管理用房等设施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确保养殖设施安全。要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效能，压实各级责任人职责，强化数字赋能，精准防控，统筹做好人防加技防工作，确保人员无回流。在大徐镇新罗澳村，罗先兵实地查看了村内危旧房屋、临时构筑物等风险隐患排查情况，以及地质灾害点人员转移情况。他强调，要聚焦危旧房屋、简易工棚、临时搭建物等重点对象，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罗新斌强调，当前我县正处于防台关键期，各部门要压紧压实防汛防台责任，加密监测预报预警，以顶格标准最硬举措筑牢防线，紧盯重点时段、重点地段、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对照八张风险清单，聚焦山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小流域、山洪重点村落，分层分类落实防控措施，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坚决打赢、打好防御台风。

废弃物规范化处置设施运行情况，仔细询问粪污处理工艺流程和纳管进展。他要求企业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强化日常管理，加快治污设施改造提升，推进污水纳管入场，确保废弃物处置全流程规范运行。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加强指导服务与日常监管，督促企业严格按照环评要求落实各项治理措施，推动养殖业全面绿色转型。在城东工业园荣泰河段，谢工艺现场查看河道水质和污水汇入情况，听取该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汇报。他指出，要坚持系统思维，标本兼治，全面梳理问题清单，科学制定整改方案，强化联动协同和业务指导，系统排查企业与污混接问题，从严抓实源头管控，健全完善长效监管机制，确保水质持续稳定达标。谢工艺强调，防汛防台和污染防治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底线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争分夺秒排查风险隐患，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加强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扎实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确保防汛防台各项措施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聚焦中央和省级环保督查反馈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

0: 留足调试空间。
1: 随着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步步紧逼，西州镇全线拉响防台警报。昨天当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对海塘、防浪墙道口实施紧急封堵，同时深入养殖塘一线协助农户预降水位，加固设施，全力筑牢防台安全线。请听记者奚木安、周春梅发来的报道。
2: 带着的绳子呢，倒是再检查一下有没有加固牢。
3: 哎，对，这个绳子很要紧的。
4: 当天下午，在象山西州海塘，几名工人正在对一处防浪墙口做紧急封堵。大家分工明确，有人装填沙袋，有人接力运送，有人负责堆叠压实。据西州镇农业农村办公室乡村振兴专员潘延斌介绍，这个道口宽6.3米，高85厘米，连接着下方一个小型渔用码头，平时供渔民通行作业。为了防止海水倒灌，眼下必须彻底封堵。
5: 我们全镇的标准海塘呢，3条，总共道口呢25个，预计呢下午下班之前全部将它封堵完成。
4: 在象山西州明朗农场，镇里的渔技员们正和农户一起做台风登陆前的最后检查。当前农场主肖明朗除了在田里种了豌豆，还在稻田旁的环沟里养了约200亩罗氏沼虾。凭借多年经验，肖明朗已经将塘里的水预排了一部分出去。
2: 台风来了呢，就怕那个下面的水呢容量不足，水。

0: 决西下沙沙滩安全巡防组正沿着海岸线巡逻，劝离游客，
1: 把小孩子带到安全区域，不要到下面去啊，不要，特别是海浪大的地方千万不要下去啊。
0: 决西街道专职消防队副队长王云刚说，
2: 进行了24小时不间断的对海岸线进行巡逻。
0: 本次防台还启用了无人机，在起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间断对决西海岸线进行空中巡查，消除人力巡防盲区。
2: 这个无人机巡防啊，最主要是能够在我们队员没有及时到达的情况下，第一时间飞到现场，能够以喊话的形式及时让一些游客能够喊话，让他及时撤离，通知到位，然后我们人员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0: 了几点。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2: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3: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4: 耶、yeah! ！
0: 已为您设置提醒。
5: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4: 记得呀。
5: 走，
0: 您的汽车已启动，
3: 让 AI 给我俩拼接一个大学回忆餐，
4: 糖醋里脊必须。

0: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

0: 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

0: 治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

0: 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2: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坚持以

0: 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1: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0: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4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9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4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

0: 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

0: 曾经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

0: 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

0: 金。
1: 北京时间6: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3: 下面是关于台风沙特尔期间象山连岛桥梁实施交通管制的通知。象山县交通运输局、象山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象山县气象局2026年8月28号5:30联合发布连岛桥梁实施交通管制通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

0: 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部分雨量中到大，气温27度至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浩连续视频调度有关视线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省发出今年第三号指挥长令，省防指昨晚8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1: 全省各地水利工程加强预泄预排，沿海地区严防海水倒灌风险。
0: 浙江急救侠模式走向国际舞台，中国浙江红十字会勇夺首届急救世界杯冠军。
1: 浙江今年绿电交易已过80亿度，跨省购绿成为新风尚。
0: 国内外新闻：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558人失联，成功救出2人。我国已启动国家2级救灾应急响应，各方救援力量驰援吉隆灾区。
0: 韩国法院正式批准羁押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嫌疑人。
1: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全国。

王浩通过卫星云图查看台风实时位置、移动路径及水雨情监测情况，并逐一连线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温州市、台州市、丽水市及永嘉、平阳、仙居、青田等可能受台风影响较大的县市区防汛防台指挥部，点对点具体督导各地防台风工作。王浩强调，要把台风沙德尔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一些，尤其是温州、台州、丽水和宁波南部、金华东南部等地前期累计雨量较大，部分山区

0: 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卸藤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地质灾害隐患点和河湖库责任人必须在岗在位，坚守岗位，加密排查风险隐患频次，强化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周密做好突发险情应对预案。各地要根据应急响应等级，按照五停工作指引，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筑牢防汛防台风坚固防线。省领导邱启文参加调度和督导。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报道。
1: 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于早上和傍晚两次前往省防汛防台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台风沙德尔防御工作会商调度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最不利局面做最充分准备，抢抓台风登陆前的宝贵窗口期，对风险隐患再排查，对已经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再落实，齐心协力打好防台攻坚仗，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会议指出，台风沙德尔正在逼近，防御工作已到关键时刻，要严防小流域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和涉海风险，对风险区和隐患点进行再排查、再确认。

渭水、清华等重点地区，要加密会商研判频次，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因时因势动态调整响应等级，重点防范强降雨带来的山洪、泥石流和地质灾害等风险，请快尽早预判，为基层应对留足时间。三、提前精准调度水库河网，各地。

0: 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
1: 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今早6点起，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岭市东南部近海，距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为强台风级，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目前正值天文大潮期，将对我省带来严重的风雨浪潮影响。省气象局已经发布台风紧急警报。经会商研判，昨晚8点，省防指决定于将台风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台风发展动态，全面落实5个更要求，按预案方案全力做好各项防台风工作。受台风严重影响地区必要时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采取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措施。省水利厅昨晚8点决定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要求各地

沙德尔的云系非常的庞大，覆盖了整个东海，台风眼依旧是不清楚的。西侧的云系呢，已经来到了覆盖了这个舟山、宁波、台州、温州这样一带哈。那一夜过去呢，沙德尔主要有三个动态，第一个是这一夜沙德尔的路径是向西偏南走的，甚至有一段向西偏北走，但总的来说呢，

0: 雨潮三碰头，这指的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的时间同一海区叠加出现的极端情况。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今天的早高峰时段哈，台风登陆的时间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海水的潮位，预计今天上午台州的三门、温岭、椒江、路桥、玉环、温州的鹿城、乐清等两市七县的沿海低洼地区海水倒灌的风险比较高。好，那以上呢是我了解到的最新天气情况。星月，
1: 好的，感谢小蔡的介绍。
2: 继续关注，台风沙德尔逼近，省防止继续维持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防御的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又有哪些防御的重点？马上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星月。星月你好。

0: 有可能会引发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也要非常重视。那么在这里，省应急管理厅总工程师胡耀文还是大家有一些提醒。
1: 据气象预报，这次台风呢仍然可能会给我省带来强降雨，甚至达到特大暴雨。各地的特别山区的小绿山洪、泥石流，甚至山体滑坡、道路塌方，这个风险会叠加。所以提醒大家，

0: 近万名市政村三级防汛责任人已经全部到位，转移人员10万人，55支市政队伍2200多人，450多台套的装备全面编组完毕，8支社会应急救援队伍，150多台挖机前置到各镇街，55支电力应急抢险队伍，1200多名抢险队员和173辆抢险车时刻待命，排水泵、发电机、应急灯、无人机、麻袋等抢险救援物资已经全部落实到位，245个避灾安置点开放，全力应对台风与大潮汛叠加的影响。主持人，温岭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好，谢谢婷婷的连线报道，我们持续关注这次台风沙德尔更多的前方情况。
2: 多路记者奔赴防台一线，权威发布最新动态，直击台风沙德尔。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
3: 台风沙德尔步步逼近，我省各地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快降低河网

0: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1: 温州乐清将是这次台风沙德尔正面袭击的重点区域，紧紧抓住登陆前的窗口期。昨天，乐城接到西门社，
2: 后来方世燕想了个主意，人手一个办公指甲板，用夹子边缘敲防盗门，接触面小，声音又脆又响。
3: 第一次敲的时候手指都肿起来，后来也学聪明了，但那个他们弄夹子，用夹子那个脚，因为它的分面接触面小啊，响啊，用夹子。
2: 问他到底想要什么，阿姨支支吾吾说想吃一碗三鲜面。方世燕犹豫了一下，还是签字把人带出去了。
3: 避灾点的那个工作人员不放啊，他说你进来了，你出去，你得担责。那我没关系，我说我签字，我说我的名。
4: 报道。
5: 前面那个看了一点，身份
4: 证和房卡都在这里，九楼912。
6: 下午2点，温岭太平街道小南门村村干部们手里攥着一沓房卡，分头往临时安置房走去。早上，他们挨家挨户收上身份证，统一在酒店办好了登记。这会儿直接给老人们送卡上门。村妇女主任童爱琴跑前跑后，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7: 他们可以不用自己去办理登记嘛？他们老人都是岁数比较大了，他们不方便。
6: 这已经是老人们今年第三次受台风影响转移。村党支部书记胡志国说，敲开一户老人的门，话还没说完，老人就把身份证递了过来。
8: 我们这次上来基本上都乐呵呵的直接拿身份证了。
6: 这场景放在一个多月前，想都不敢想。小南门村是拆迁复建的村，老人们暂住在过渡安置房里，铁皮屋顶，简易墙体，台风天确实危险。可第一次台风巴威来的时候，有的老人从没住过宾馆，有的觉得折腾，干部磨破嘴皮子，他们就

0: 有时不肯走。那一次转移，村里把部分老人安排到了临时安置点，也有部分老人住进了宾馆。没想到住宾馆的老人回来后口口相传，宾馆里有热水还有空调，睡得真舒服，车程只要2分钟，拐个弯就到了。胡志国说，老人们对周边环境都熟悉，住着心不慌。
1: 安置点因为我们这边老人有些就是岁数大了嘛，那个硬板啊就很不习惯。那
0: 收身份证的同时，村干部还一间一间帮老人们检查水电煤气有没有关好，确认安全了才离开。行动不便的老人，村干部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一趟趟接送。

0: 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来关注国际方面，韩国大邱地方法院昨天对涉嫌杀害中国女留学生的一名中国籍大学讲师正式签发逮捕令，嫌疑人随后被羁押。此前，嫌疑人在警方调查中已承认部分犯罪事实。警方说，在对嫌疑人住所等地进行调查后，进一步确认了与案。

0: 确认。
1: 印度外交部昨天发布消息，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于9月12号到13号在首都新德里举办。
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